0: 阿仔，姐姐，我们在放完烟，上班了，给录音吗？
1: 那个阿仔，
0: 阿我那老板还管呢。那在地上放苦啦，把那巴拉阿仔的，你那今天老板给我。现在牙子不长出来那个呀，不管牙缝少了少块，不管牙缝少了那个呀，把药我总做啥嘞？牙龈出来那个呀，你那啥才块？我就是不听，俺在一边把毛毛啥嘞？今天又把烟了么？